0: 要为多空气啊，还要为大手机啊，一架八路几号数多号数，一架八路五架八路十八架十万五个来个结合中，一架八路还比说啊过来数，哎，一架八路我卡比过去了，一架八路你看看半个来个结合啊，把啥个来没有没？
1: Sur la bande FM 104.3.

0: 会都估计啊，大约会到什么季啊？你加班路几号数多少数？你加班路你加班路十八点是晚，可能白天不动；你加班路还比如说过年数。哎，你加班我隔壁过去了，你加班路你看看吧。
1: Vous êtes sur les 104.3
2: Radio Tourcoing.
1: La vraie radio.